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2日与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举行了约2个小时的午餐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方面开展合作。高市在会谈一时表示，不久前我和您刚刚举行了电话会谈，这么快就能见到您本人，真是非常荣幸。为了使这一地区变得强大繁荣，我愿与您合力协作。在会谈上，双方一致同意就加强包括越南产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而展开合作。此外，高市还指出，营造和完善有利于在越南的投资和开展经济合作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并敦请越方解决当地日本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双方还重申，将进一步推进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和人员交流，并在应对南海局势和北朝鲜等方面开展合作。另外，高市表示希望邀请苏林在今年内访问日本，双方同意就具体日程进行协调。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日本时间5月2日傍晚，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公布了对10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加以发展的外交方针。高市表示，该倡议提出后已过去10年，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妥当性并未动摇。为构建基于自由、开放和法治的国际秩序，日本将比以往更主动地发挥作用。在此之上，高市指出，有必要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技术创新加速等新的现实进行应对。他表示，将重点在3个领域采取措施。具体而言，其一，加强能源及关键物资供应链的韧性，同时推动 AI 研发以及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为扩大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将争取让更多的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制定旨在避免关键物资依赖于特定国家的规则。其三，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志同道合国家的军队提供防卫装备等，以帮助其提升海上安保能力。
0: 日本岩手县大垂町町长平野公三5月2日13时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当地山林火灾的火势逐渐平息，蔓延的风险已经降低，并宣布此次山火已被基本扑灭。据观察，4月22日爆发的这场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为1633公顷，相当于大垂町整个面积的8%。据町政府介绍，火灾烧毁了8座建筑物，其中包括一栋住房，有2人身负轻伤，一名女子在避难所摔倒受伤，一名消防团的男子在参加

0: 在灭火行动时受伤。在山火期间，最多的时候，一度曾有1,558户家庭的3,257人接到疏散避难指示，相当于该町人口的30%。目前，所有疏散避难指示均已解除。
1: 丁政府和消防部门将继续部署约600名人员检查和确认热源，并进行警戒活动，目标是彻底扑灭火灾。为结束与美国的战斗，伊朗外交部高官称已向斡旋国提出相关方案，并表示是否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取决于美国。 据伊朗国营媒体5月2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与各国驻伊大使会晤时称，为永久结束被强加的战争，伊朗已向斡旋国巴基斯坦提交了相关方案，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还是继续对抗，其选择取决于美国。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同时也为重启战斗做好了军事准备。 美国《华尔街日报》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新提案中表示，如果美国保证结束对一攻击并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有意与其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进行讨论。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在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活动中表示，伊方并未提出我们谋求的协议方案。
0: 有分析认为，双方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分歧。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抵达非洲南部国家斯威士兰，并强调，热爱自由与和平的我们，不寻求对抗，但也绝不放弃走向世界。赖清德原定于4月22日访问在。

0: 南极条约规定，南极洲应仅用于和平目的，禁止任何核爆炸等。该条约相关会议将从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在南极洲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的约30个国家的相关人士等将前往参会。在此前夕，将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大使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表示，讨论的重点可能包括全球变暖的影响，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游客，以及如何提高各国活动的透明度。在此之上，他还强调，广岛经历了原子弹轰炸的惨剧，一直呼吁废除核武器，倡导世界和平。广岛的精神与南极条约的原则非常契合，这将成为传达和平的可贵之处与国际合作重要性的良好契机。另一方面，鉴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预计也将参加，羽山表示，全体与会方达成一致结论并不容易，但我们将秉持加强国际合作、符合全人类利益这一共同认识，努力促成在诸多论点上达成共识。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某样东西的名称。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跟着春奶奶之家的另一位房客海斗，还有海斗的朋友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在日语里，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通常被称为デパ地下。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九课的会话。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4: わあ、すごい。これは何ですか？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3: 食べてみる？
4: いただきます。おいしいです。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对星星说。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0: 这里就是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海斗的朋友麦克说：“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0: 有各种吃的，真好。
1: 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食品，星星不禁瞪大了眼睛。
4: 啊，すごい！
0: 哇哦，这么多！
1: 他盯着一样东西问：“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这是什么？
1: 海斗回答说。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0: 是腌萝卜。
1: 麦克建议星星试吃一下。
3: 食べてみる？
0: 要不要尝尝？
1: 星星拿起一块腌萝卜说。
4: いただきます。
0: 好，谢谢。
1: 吃了一口之后，星星说。
4: おいしいです。
0: 真好吃。
1: 海斗建议他再尝尝另一种。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这个也尝尝。
1: 星星似乎对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很感兴趣啊。对了，为什么叫デパ地下呢？
0: 因为日本有很多的百货商店都把食品卖场设在地下层，所以呢就把百货商店デパートのデパ和地下地下合在一块儿，叫做デパ地下。
1: 哦，原来如此。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是什么？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如果你想知道某样东西的名称，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问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

0: 意思。
1: これ
0: 是这个，指自己近处的东西。后面的
1: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1: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2: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有两个，一个是指物的指示代词，离自己近的东西用
1: これ
0: 这个，离对方近的东西用
1: それ
0: 那个，离双方都远的东西用
1: あれ
0: 那个。第二个要点是询问你所不知道的东西的名称时用
1: 何ですか
0: 是什么这个说法。你可以用手指着那样东西，在指示代词
1: これ、それ、あれ
0: 的后面加上
1: は，
0: 然后再说
1: 何ですか。
2: 如果要问离自己近的东西，就说これは何ですか，对吧？
0: 完全正确。
2: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何ですか。これは何ですか。
2: 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一名男性顾客正在デパ地下向店员询问某样东西。
3: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4: お茶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2: 请问这是什么？
0: 我们已经学过，向陌生人打听事情的时候要先说请问。
1: すみません。
4: お茶です。
2: 是茶叶。
0: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これは何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2: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的朋友正在吃东西，请你来问问他在吃什么。离对方近的东西用那个。
1: それ。それ。
0: 好，请说说看。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0: 好，请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3: これ、たい焼きです。
0: 这个是鲷鱼烧。
2: たい焼き是做成鲷鱼形状的日式点心，我也很喜欢。
0: 是吗？好，我们下面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正在对面的食摊煎烤着什么，请你问问你的朋友那是什么。远处的东西要用那个。
1: あれ。あれ。
0: 好，请您说说看。
4: あれは何ですか？
0: 好，请您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あれは何ですか？
3: あれはたこ焼きです。
0: 那是章鱼烧。takoyaki 是在面糊里加入章鱼后煎烤成的丸子状的风味小吃。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背下来。
5: おいしいです。
1: おいしいです。
0: 是好吃的意思，也可以简略地说
1: おいしい。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说说看。
1: おいしいです。
2: 如果您吃到好吃的东西，请一定说说看。
6: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2: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短剧里出现的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刚才说过，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日语叫做デパ地下， 哎，李一伦，你去过吗？
2: 当然去过。
0: 嗯，德巴奇嘎出售蔬菜、便当、甜品和面包等各种食品，除了日本料理以外呢，还有西餐、中餐、多国料理等等。
2: 可以把喜欢的蔬菜、便当买回去，在家里或酒店的房间里享用，确实非常方便。
0: 没错，还有不少有名的餐厅呢，也在德巴奇嘎开设柜台，而且呢，在这里还能看到高级食材和珍馐美味，即便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也会觉得很开心。
2: 嗯，还可以试吃吧。
0: 对，不过呢，每家店的做法不尽相同。除了咸菜以外呢，有时候还可以试吃蔬菜、奶酪、甜品等。如果您来日本，建议您到食品的宝库德巴奇嘎去逛一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欣欣在东京过得很充实，下次他要去家电量贩店看一看。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